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明代科举分两种，文举是其中一种，全国人争几百个名额，难度超高。然而还有一种考试比这玩意儿更难考，那就是武举。文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那武考大致就算是走钢丝了。考试这玩意儿也要看运气，什么心理素质、营养程度、考官喜好之类的多了去了，要是掉下来不要紧呐，淹不死的爬起来再考。可这一套在武考那边就行不通了，因为那是要抄真家伙干仗的，考试内容丰富多彩，除了马战步战外，还要考弓箭射击技术。这几场夹带复印资料是没用的，你要不会趁早别上场，没准儿就被人给废了。但最不幸的事情在于，你就算挺过了体能测试、武艺展示，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缺德的关卡——策论。所谓策论，也就是给你个题目，让你写答案，比如什么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等等等。这就是难为人了，搞这一行的人基本都是武将世家出身，说的不好听就是职业军事文盲，以大老粗居多，能把自己姓甚名谁、字什么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你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当然了，高人呐不是没有的，陆炳就是其中一个。这位仁兄嘉靖八年参加会试，不但功夫了得，还极有文采，就此一举中第。如此的精英人才，又是皇帝的铁兄弟，自然不用发配地方。考试结束之后，陆炳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锦衣卫副千户。从此他就成为了这个神秘机构的一员。此后他认真积极工作，一路高升。到了嘉靖十八年，这位仁兄把皇帝从火里捞起来之后，终于更上层楼，成为了特务中的特务，大特务，锦衣卫指挥使。事实证明，这位陆指挥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一般来说，特务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四处探头、打小报告、栽赃陷害等等。可是陆指挥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却是实让下属们目瞪口呆，平反冤狱。锦衣卫下属两大镇抚司，分别为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管理锦衣卫的经常事务，而北镇抚司却只管一个监狱，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昭狱，又称锦衣狱。昭狱俗称人间地狱，一旦蹲进去，如果不从身上留下点纪念品，只怕是很难出来的。前期里面主要关达官显贵，后来门槛降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也能到此一游。管监狱的这帮人素质也确实不高，总是干点敲诈勒索之类的事，甭管有罪没罪，关进来就打，打完就要钱，没钱接着打，境况极惨。估计窦娥到了这里啊，都不觉得自己冤呐。而且这帮人态度十分认真，冤案也能做得天衣无缝，文书一应俱全，一点儿都看不出破绽，想整治他们根本没门。所以历代锦衣卫指挥使都知道，

都不管，于是陆炳来管。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办案人员来开会，等到这帮搞冤案的兄弟到了地方，陆炳先招待客人，问候至

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一个也不准放出去。然后他依然自得地坐了下来，悠闲地看着面如土色的属下们，意思已经摆明了，今天不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就都别走了，反正我住这儿，看谁熬得过谁。这帮兄弟也着实没种，一见到这个架势很快就老实交代了。事情解决了，可有一点他们始终也想不通，案卷做得密不透风，欺上瞒下，绰绰有余，怎么会被人看破呢？其实陆炳并没有看案卷，他只是去了一趟诏狱。诏狱里蝇虫满天，恶臭扑鼻，除了犯人，看守都不愿意在这里多待，但陆炳去了。他在牢里仔细盘问了很多犯人，耐心听他们陈述冤情，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认真盘查，冤情就此大白。这样看来啊，陆炳似乎是个好人，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有着另一面，黑暗的一面。因为升得太快，当陆炳成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的很多属下都是他曾经的领导，对这个毛头小子自然很不满意，也从不听话。陆炳对此十分清楚，却又不发火，而且非常尊重前辈，但这一切都是假象。当这些老同志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陆炳下手了，依然不动声色。很快，那些不服从领导的老资格们纷纷被调走，或是勒令退休。仓促之间，很多人不知所措，却也无计可施。陆炳的抢班夺权大计就此完成。所谓事可以做绝，话不能说绝，是一。第三个人是我，严世蕃最后这样讲。应该说呀，他确实没有吹牛。严世蕃这个人看起来不起眼，他没有杨博的极致，也没有陆炳的深沉，为人处事十分嚣张跋扈，从来都不招人喜欢，但他却极有可能是三个人中最为厉害的一个人，因为他的优点虽然简单，却很实用，聪明。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据说他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你是老奸巨猾还是天真漫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此外，他还有一门独门绝技，是另外两个人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写青词。严嵩写不好青词，虽然他很努力，但确实是写不好。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代笔，结果出人意料，送上去的青词受到了嘉靖同志的表扬。应该说，严嵩能够得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位枪手。然而举世奇才严世蕃之所以能够升官，完全是靠他爹，这倒也不值得奇怪。对这种特殊人才搞搞特殊化似乎也很正常。于是在老爹的提携下，严世蕃当上了工部左侍郎兼上保司少卿，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室主任。估计当时的朝廷里最肥的就是这两个位置，天天搞工程，和包工头打交道，拿回扣那是家常便饭。加上他还管机要印章，和严老爹那是一拍即合，儿子通报消息，老子勒索受贿，贪得不亦乐乎。所以在严世蕃看来，天下虽大，却只有三人而已，杨博、陆炳和他自己，下言并不足道。说是这样说呀，但严嵩却用冷笑回应了自己的儿子。下言是首辅，位高权重，
人世生福只在

举手之间。你空口乱言，又能拿他怎么样？严世蕃自信地笑了。夏言虽然厉害，却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三年之内此人必亡。严嵩终于兴奋了起来，他好奇地等待着严世蕃的那个条件，三人之中若得其二，一定能够击败夏言。严嵩泄气了，我曾与杨伯交往数次，此人不愿加入我们。这话没错，杨伯兄胸怀韬略，平日就喜欢在兵部待着画地图，自然不来趟这趟浑水。那陆炳呢？严世蕃依然满怀希望。你不知道，他是夏言的人呐。严嵩苦笑着回答，这话也没错，陆炳兄自幼贵族出身，还是很有点政治理想的，十分钦佩清正廉洁的夏言。虽然他确实比较贪钱，却也瞧不起名声太差的严嵩，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老死不相往来。于是严嵩父子又回到了起点，但值得欣慰的是，只要严世蕃的脑袋不出现突然进水之类的意外，三人中还是有一个站在我们一边的。严嵩父子绞尽脑汁准备对付夏言，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夏言就找上门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估计是严世蕃贪过了头，惹恼了很多人，结果被人给告了。今日不同往日，告状信落到了夏言的手里，这位仁兄自然是二话不说，准备好材料就要去找领导汇报。严嵩慌了，他听到风声之后即刻找来自己的贪污犯儿子商量对策。紧要关头啊，这位天下三才之一也吓得不行，掐了自己几下才缓过神来。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似乎十分荒谬的解决办法，去找夏言求情。严嵩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十分清楚夏言的个性，这位仁兄对待朋友都要严格要求，何况自己是他的死对头。严世蕃却坚持他的意见，这是唯一的活路。于是父子俩带好了所有装备，包括礼物、钱、擦眼泪的绢布等等等等，到了夏言的门口，门卫通报严次府求见。很久之后传来回应，夏首府身体不适，两位改日再来吧。改日再来，别逗了，到时候不知道脑袋还在不在呢。于是严嵩用上了第一件装备，钱。当然了，这钱不是给夏言的，而是塞到了门卫的手里。大家都不容易，兄弟你就放我过去吧。买通了门房，严嵩父子走进了夏言的住处。夏言正躺在床上装病，听见这两个人来了，假装没醒，翻了个身继续睡。不要紧啊，自然有办法让你起床。站在房间里的严嵩和严世蕃突然悲痛欲绝，当场痛哭失声，哀嚎流涕声震天动地。虽然这套把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却屡试不爽，而要使出这招也是非凡人可行。要知道啊，突然之间悲从心头起，鼻涕眼泪说下就下，毫不含糊，对脸部肌肉和中枢神经的控制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地步，百年之后尤让人叹为观止。夏言再也忍不住了，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却突然跑进来两个活宝哭丧，觉也没法睡，而且自己躺在床上，他们对着床哭实在是太不吉利。

于是他站了起来，他的毁灭就是从这一次起床开始的。夏言走到了严嵩面前，扶起了这个比自己大两岁跪在地上痛哭不止的老人，叹了一口气：分义，哎，分义是谁呀？严嵩啊，是江西分义。你这又是何必呢？何必？要不是为了脑袋，鬼才归你。严嵩立刻停止了哭声，擤了把鼻涕，拉着严世蕃以庄重的装孙子形象站立在夏言的面前。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来干什么，想要什么，我非常清楚。于是夏言叹了口气，无奈地挥了挥手，表明自己的态度。严嵩和严世蕃大喜过望，立刻再次磕头谢恩，千恩万谢而去。历史证明啊，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饿狼。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怀宽广，心存仁义，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不久之后，这位老好人就遇到了麻烦。在批阅御史公文啊，就是告状信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陆炳。陆炳兄实在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虽说他还有点原则，却也喜欢搞三搞四，收点黑钱，搞点贪污，慢慢的事情也越闹越大，最后捅到了御史那里。于是夏言发火了，虽然他和陆炳的关系不错，但对于这个人的不法行为还是有必要加以惩戒的。然而就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不久，陆炳就找上门了。陆炳不是吃干饭的，他是搞特务工作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最为可怕的情报机器。但凡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这次也不例外。在京城里，陆炳很少有害怕的人，夏言是唯一的一个。这位锦衣卫大人十分清楚，下首府是个二愣子，翻脸就不认人，还特别能战斗，无论你是什么来头什么关系，只要认准了，通通打翻在地，还会狠狠踩上两脚。惊慌失措的陆炳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走了严世蕃的老路，上门求情。他不是空手去的，还派人拿了3000两银子和他一起走。他知道夏言久经沙场，混了几十年，说话是浪费感情，还不如来点实惠的。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断定陆炳的水平不如严世蕃，因为他跟夏言打了多年交道，竟然不知道这位仁兄不收黑钱。所以当夏言看到陆炳以及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时，只说了两个字：出去。还加上了一句：从哪里带来的就带回哪里去。陆炳也懵了，他情急之下只得用出了严世蕃曾用过的那一招，痛哭流涕，下跪求情。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夏言依然原谅了他。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你既然不准备处理人家，干嘛要这么穷折腾？陆炳带着眼泪离开了夏言的家，心中却已充满了怒火。名声不重要了，原则也不再重要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当陆炳受辱的消息传开后，严世蕃找到了他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夏言的死期不远了。严世蕃这样说是有把握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必能将夏言一举铲灭。严嵩还是一头雾水，朝廷里都是夏言的人，插个脚都不易，怎么动手？然而严世蕃告诉他，不需要拉帮结派，培养亲信，眼下有一件事，只要其中略施小计，夏言就必死无疑。严世蕃所说的那件事情

生在一年以前。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秦皇岛段站口管控大件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成秦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呼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您的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供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九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日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9日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好，下面来关注暖心的资讯。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

好的，下面来关注天气资讯。 9日20时至10日20时， 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

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至愉快办平台，缴存人可通过愉快办 APP、CP 端网站及微信、PC 端网站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

山西太原地铁二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企业出题，科技特派团出招。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活跃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生产一线，这支跨学科跨区域的科技力量正以一对一精准帮扶的方式，围绕工艺优化、产品研发、降本增效等企业核心需求，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助力小巨人企业加快成长。

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非常规水供水量19.47亿立方米，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10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确定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向逼蒋抗日，为后续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重要基础。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敌伪拒绝，立即予以收缴武器，坚决消灭，迎来抗战胜利前夕全面反攻阶段。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孟丽娟。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稳住血糖。一、糖尿病病人饮食核心原则：控糖、稳糖、营养均衡。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核心是通过科学搭配食材，调整进食方式，将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保证身体获得足够营养，

0: 预防并发症，通过食材多样性提升营养，规律进食，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二，主食要选粗细精，定量不随意。主食是血糖的主要来源，但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选什么和吃多少。建议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类替代精致米面，比如燕麦、糙米、藜麦、玉米、小米以及红豆、 绿豆、鹰嘴豆等，这些食材富含膳食纤维，消化吸收慢，能平稳升高血糖。食用要点：一、定量摄入，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一般成人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避免一餐吃过多米饭、馒头。二、粗细搭配，比如煮饭时用糙米加大米、玉米加小米，或在白粥中加一些燕麦 即可红豆，减少精致主食的比例。三、不要喝粥煮得过于软烂，粥越烂升糖指数越高，血糖上升越快，也不要用糕点、饼干、面条作为主食替代。这类食物添加糖、油脂多，升糖快且营养差。三、选择优质适量的蛋白质，增强体质。蛋白质能增加饱腹感，帮助维持肌肉量，且对血糖影响较小， 是糖尿病患者的好朋友。选择优质蛋白质，每餐保证有手掌心大小的，约75到100克蛋白质食物。推荐食材包括瘦肉、蛋类、豆制品、鱼类。烹饪方式以蒸、煮、炖、凉拌为主，避免油炸、红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四、 多吃绿叶蔬菜，巧妙搭配。蔬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延缓血糖吸收，还能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其中绿叶蔬菜占一半以上。优先推荐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冬瓜、苦瓜等。这类蔬菜升糖指数极低，可放心多吃。谨慎食用土豆、莲藕、山药、南瓜等。 这类蔬菜淀粉含量高，吃多了需相应减少主食量。进餐时可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和蛋白质，能有效延缓主食的消化吸收，平稳餐后血糖。烹饪时少放油盐，避免蔬菜吸油过多。每天烹调用油不超过25克，盐不超过5克。五、选对水果种类，控制时间和量。 很多糖尿病患者误以为不能吃水果，其实只要选对种类，控制好量，完全可以享受水果的营养和口感。核心是避开高糖水果，选择低糖水果，且不在餐后立即吃。推荐草莓、蓝莓、柚子、猕猴桃、苹果、梨等，避免荔枝、芒果、榴莲、龙眼、甘蔗等高糖水果，并控制量和时间。 每天总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食用时间选在2-3之间，避免餐后半小时内吃，防止血糖叠加升高。六、日常饮食的5个误区要避开。误区一：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很多无糖食品虽不含添加糖，但含淀粉、油脂，热量不低，过量食用仍会升高血糖，需定量吃。误区二：只吃素食，不吃肉类。 长期素食易导致蛋白质、维生素B12缺乏，引发乏力、免疫力下降，需合理搭配动物蛋白。误区三：饿了就吃，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或长时间空腹都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建议三餐定时定量，每餐7-8分饱即可。误区四：多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可以不控制饮食，药物与饮食需配合。 饮食失控会使药物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增加药物剂量，加重身体负担。误区五：完全不吃脂肪，适量健康脂肪对身体有益，可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避免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稳住血糖，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

0: 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儿没事儿，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3: 交通安全小提示：行人走路要走人行道，如果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走。时刻注意路边车辆动态，与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做好避让准。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所以，福瑞于烟芳推荐了一首笑看风云，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讲不出再见，莫兰东哥推荐的是窗外，连静反访推荐的是花花宇宙，还有小兵推荐了一首第一夫人。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首先听到的是这首所以。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0: 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节目的最后是70后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那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王六一这边的。今年50岁。想求职。什么？找个轻松一点的活。什么活行？改房包呢，轻松一点的。这个工厂车间的活。小虫床的活都行。工资要求越低。哪怕轻松一点，少挣个钱呢，也行。一个月啊，5000-7000的钱也行。我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找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工厂或者是盖房班，工资要求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这阿富汗工两名。
0: 嗯。
1: 安装天气的小工三名。
0: 嗯。
1: 安装天然的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阿富汗工是1万以上。
0: 嗯。
1: 底子在17。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汉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在市区，工作地点，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我这招喂
0: 啊，
1: 招门
0: 啊，招门卫是吧？
1: 对，嗯，光亮。
0: 这位朋友，您的信号断断续续的，您再重新说一下，您是招门卫，工资是2000是吗？
1: 3000
0: 啊，3000的工资是吧？
1: 对，3000的工资。
0: 嗯，您是哪里呢？
1: 我是这个永和
0: 啊，
1: 开发区八里后，永和开发。
0: 啊，您是牛村开发区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嗯，
1: 嗯，3000，管饭，管2顿，
0: 嗯，
1: 电话是188，
0: 嗯，
1: 31792，
0: 18831779293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嘞，
0: 好的，刚刚是牛村开发区招聘门卫，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8831779293，188317792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公司招聘信息。招聘休假证的学徒工，3500包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3好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在天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两。

0: 当时一听一位92平米，是林保入住，家具嘛的都有。我的电话是1393273601369。
1: 1393270169是吗？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
0: 谢谢
1: 啊，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战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是92平米，两室两厅，两室一厅一卫，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3270169，139327016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个全程的电动三轮，准备出售了。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人叫东关平方四间铺子。
0: 嗯。
1: 价格面一，另包入住。
0: 嗯。
1: 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多说一下，
0: 嗯，好的，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 八，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发个招工信息。我这是个茶叶店儿，这个带个小院儿，前面就是门人室。我招一个给我看这个茶叶店儿，晚上这个小院可以住，我在这给我看这个人儿。一个月呀，35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个踏实点的，要本地的，地址在市区，电话是本地号，171-1359-2310。
0: 171-1359-2310，工资是3500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市区的一个茶叶店，招聘看茶叶店的人员，要求70左右的男性，工资是3500，联系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物流，招一个司机，月工资6000。
0: 嗯，
1: 电话176-9278-3518。
0: 嗯，176-9278-3518是吧？
1: 对，就在市里开4名的车。
0: 嗯，好的。
1: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司机，在市区开4米2的车，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见的车辙比雨水墨客，你沿着它走向汇入小河。诚聘快餐店面点师2名，日常负责包子各类蒸制小吃制作，要求干净利落，讲究卫生，能长期稳定干活，有面点实操经验优先，年龄要求是30到50岁，联系电话是176-3209-5555，176-3209-555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在梅园附近求租一个门市。
0: 啊，求租门市，要求是在梅园附近是吧？
2: 对。
0: 梅园37吗？
2: 啊，梅园17，这个东西也都可以。
0: 啊，都可以是吧？只要是梅园就可以是吧？
2: 对，
0: 嗯，
2: 附近就可以，梅园附近就可以。
0: 嗯，好的。
2: 那个，另外我有一套这个舞台音响想出售。
0: 有什么？
2: 舞台音响，
0: 音响是吧？
2: 对，
0: 舞台音响是吗？
2: 对，是双15。
0: 嗯，
2: 联系电话是293-0305。
0: 293-0305是吗？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首先想要在梅园附近求租门市，另外呢有出售舞台音响，联系电话是293-0305，293-03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招两名压管工。
0: 嗯。
1: 安装天然气施工。
0: 嗯。
1: 三名。
0: 嗯。
1: 安装天然气施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压管工是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22。
0: 158-317-76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以上。那工作地点呢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发病招聘信息。
0: 啊，您说。
1: 照做小锅糊饼，渤海路店招聘后厨洗锅工。
0: 嗯。
1: 工资4000，每月有提成，半年涨100的工龄。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就是我这个。
0: 17778862040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麻烦多给播几遍啊。
0: 只能给您重复一遍，这位朋友。
1: 行，好的。
0: 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是小锅糊饼饭店招聘后厨洗锅工，工资是4000，有提成，有工龄工资。那联系电话呢是17778862040，1777886204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8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我们物业招聘一个运送器械的人员，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就是人民医院，那个工资大概在2100左右，有4天公休，要是有想来得打我这电话就行，我这电话是185317170072。
0: 嗯，185317170072是吗？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人民医院招聘运送器械的人员，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是2100，联系电话是185317170721，1853171707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那个，您把那个刚才那个茶叶店招那个看门那个多少钱告诉我？
0: 3500。
1: 三千五是吧？
0: 嗯。
1: 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
0: 嗯，市区，他说的是。
1: 啊，市区。
0: 嗯。
1: 啊，那个什么，您把那个他这个联系方式。
0: 171。
1: 多少？
0: 171。
1: 171。
0: 1359。
1: 1359是吧？
0: 嗯。
1: 说。
0: 2310。
1: 2310是吧？
0: 嗯。171-1359-2310。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对，好，再见。
0: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那个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
0: 20马力的东方红是吧？
1: 对。
0: 嗯。
1: 甲醛棉。
0: 嗯。
1: 大概七八成新。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其他的了。
0: 嗯，您的电话
1: 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拖拉机，是20马力的，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那个我出售一个充气的平台船，
0: 什么？
1: 有推行器，有那个气泵。
0: 充气的什么？这位朋友。
1: 充气的那个船，撒网钓鱼用的船。
0: 船是吧？充气船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联系电话是189，1028，1055，
0: 189-1028-1055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这个充气船，联系电话是189-1028-1055，189-1028-1055。
2: 度过这漫长的雨季。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出售那个东方红小四轮那个号是多少？
0: 啊，就是20马力的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0: 嗯，135。
3: 嗯。
0: 8247。
3: 8247。
0: 对。最后四位数字是6131。
3: 6131。
0: 嗯。
3: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
1: 我有个全棚的那个电动三轮，准备出售。
0: 嗯，
1: 这三轮车状况车况都挺好的。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那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招了一个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之间，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1383270919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要求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有一天，
0: 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诚品快餐面点师两名，日常负责包子各类蒸制小吃制作，要求干净利落，讲究卫生，能长期稳定干活，有面点实操经验的优先，年龄要求30到50岁。那联系电话是176-3209-5555，176-3209-5555。

高新诚聘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气割。地址呢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是在这个天门口大桥往西，要求天门口附近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因为发展需要，招聘成熟的业务员5名，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 139-3270-0778。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工具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以为欲望在延伸，让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0: 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地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邓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1: 辽宁观众李明：
3: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任丘观众张静：
4: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

0: 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金莲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良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良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莲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莲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0: 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

0: 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6: 分
0: 不分？
6: 分
0: 不分？
6: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6: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5: 大家好。

0: 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6: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

0: 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尉迟恭押运粮草路过机关山，突然锣声响亮，冲出100多名喽啰兵拦住去路，紧跟着为首三员将，左边是黑脸的尤俊达，右边是黄脸的张青，正当中一骑马，谁呀？程咬金，蓝靛壳，红胡须，手擎大斧子，胯下搬抱铁花流。开，我说老黑，把粮食给我留下，要不然程爷爷要你的性命。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尉迟恭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没敢交锋，是拨马往回就跑。程咬金也不追，哈哈大笑，喽啰兵，把粮食运上山去啊。尤俊达和张青都傻了，心想谁不知道尉迟恭啊，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进城。哎，怎么见着程咬金一招不打，扭头就跑呢？这程咬金勇都邪性，尉迟恭都怕他，愣一个回合不敢打，吓得丢下粮台车扭头就跑。尉迟恭为什么这么怕程咬金？就因为老程在太原城下抹了宋金刚的马，在百木关前砍了他的盔缨，他怕他这匹宝马被程咬金给砍了，所以没敢伸手。要真打，敬德也得吃亏。前边几次咱们提到，程咬金的斧子虽然就几招，可不知道人，交手就得输，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因为他招一是特别，二是快，敬德如果摸住他的底细，别说一个程咬金，十个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再说程咬金一看把粮台车留下，乐坏了，弟兄们，把粮食运上山，不许慢带车夫啊，赶车的护车的，来来来，给发银子。你们记住，我姓程，叫程咬金，我在这儿收购你们粮草，只要你们谁把粮食送到这儿，每人2两银子。你们记住了，如果送到百壁关，不但不给钱，还许挨打，要赶上两国交战，还许把命搭上。别忘了啊，命是自己的，哎，大车是谁的啊？也是我们个人的，这是县衙征来的。好了，车你们带走，山上不要。记住了，有粮食往山上送，听着没有？哎，你们知道了，别走啊！我们山上准备了炖肉、大馒头、管饱。你说这些车夫啊和押运的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行了，各位寨主爷们，我们只要有机会，绕道也给你送上山。好啊！尤俊达嘴不说心的话，你还真得佩服我这四哥，看着是大老粗啊，真有心眼儿。是啊，又赏银子，又给吃喝，还不伤害他们，高高兴兴的。我看这回啊，这个。

0: 尉迟恭要倒霉，压下程咬金不提。再说唐营，李世民见徐茂公轰走了程咬金，心中不忍。徐王兄，今晚出去偷干百弊官，不是程王兄的过错，是小王叫他去的。况且在护驾保驾上他有功啊，他俯瞰尉迟恭的盔缨，惊走尉迟恭，应该奖赏，你怎么倒把他赶出去了呢？徐茂公微微一乐，二王千岁，我身为军师，岂能不知道军中十七纪律、五十四斩，如何该斩、如何该奖的规章吗？按我四弟今天所为，应该奖赏。可是您提到尉迟恭不往城里跑，反往关外奔，依我看准是城中缺粮，他是去介休县搬粮运草去了。要想把他粮草卡住，不让他运回百弊关，或者把粮食截下来，咱们好破关。据我想，要堵住尉迟恭，截住他粮草，我营战将虽多，却没有一个能敌得住他的。只有我程四弟这头大斧子才能手不到擒来。可我那兄弟有个毛病啊，你越叫他去，他越拿捏着。要派他去劫粮，他准推三推四不肯去。为此我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把他轰出去，逼着他去干。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主动得把粮食劫下来。李世民不解啊，徐王兄，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劫粮呢？如果他一气之下回了山东，咱们不是还得派人请他吗？不会的，千岁啊，敢说在贾柳楼所有弟兄中，除了老兄弟罗成的性格我摸不准，其他人我摸得准准的。就我四弟这个人，一是他闲不住，二是他舍不得秦二哥和我。你别看他和我净拌嘴，可心里最喜欢的是我和秦二哥。要不他能当上大魔国的皇上，要不是我和二哥帮忙，他不行。千岁你就看好吧，现在尉迟敬德已走，咱们赶紧发兵攻关，百弊关是唾手可得。李世民听了暗挑大拇哥，徐茂公确实是用兵如神呢。当下商量好了办法，秦琼派将定好明天晚上攻打百弊关。简短接说，次日晚上三更天，唐朝营中鼓声震天，号炮雷声，唐兵唐将直扑百弊关。定阳军元帅宋金刚本不是帅才，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慌了手脚啊，派人守城。可是秦琼这伙人统兵带队这么多年，早就准备好云梯呀，随后攻城。很快不到天亮啊，唐军攻进城内，活捉了宋金刚，在城头上换上大唐旗号，除榜安民。李世民对宋金刚也不问也不审，喝令推去斩首。为什么呢？这就杀一儆百，以儆降将。随后秦琼传令大军直扑介休县，把介休县团团围住。围了介休，为了恩收尉迟恭，是围而不打。程咬金听说唐兵攻下百弊关，围了介休县，对尤俊达说，
1: 哎，俊达呀，咱们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咱们投降归顺呢？
1: 不行，不给我个脸儿，我不能回去。咱们等一等，看看介休县再说。
0: 好吧，再说尉迟恭丢了粮食，不能前往百弊关，只好返回介休县，再找张世贵要粮。上次张世贵已经把粮草都给了他，他还上哪儿筹集去呀？
2: 尉迟敬德手扶宝剑要杀张世贵，吓得没办法，又凑齐了一波粮草。
0: 然后尉迟恭带人押解，哪知道啊，左转右转，又叫这帮老百姓给机关山送去了。尉迟敬德要抢回粮食，程咬金一露面，尉迟敬德又跑回来了，第二批粮也给人送去了。这回敬德再找张世贵，张世贵说，敬德将军呢，我实在没粮了。
1: 没粮我宰了你。
0: 哎，好好好，您等着，我呀很快把粮饷给您筹进来。他知道敬德厉害，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人物不好惹，干脆我呀投唐吧。半夜的时候，他带了印信，悄悄开了城，到了唐营投降。李世民一见大喜，准许张世贵投降唐国，并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到长安。张世贵走后，秦琼立刻发兵进了介休。第二天，尉迟敬德睡醒了，要水喝，要酒菜，军兵进来了。尉迟爷，您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知县已经献城降唐，唐兵已经进了城了，您找谁要酒菜呀？
1: 啊，这座城归大唐了。
0: 是啊。
1: 哎呀，我怎么不知道，
0: 您睡得太死了。就在这阵儿，秦琼、李世民等人来了，那还不说，程咬金来了。怎么，程咬金两次接下凉台，就和尤俊达商量，咱们也别在山上了，既然百壁关已经攻破，现在在介休也需要粮饷，咱们是送粮有功。就这样，弟兄三人放火烧了山寨，到喽啰兵直奔大唐营。有人往里一报信儿，徐茂公一乐，和李世民一对眼神，怎么样？哎呀，徐先生真是神人也，来呀，咱们赶快迎接。就这样，众将来到了营门外，里边是鼓乐喧天。程咬金抬头一看，还端着架子呢。尤俊达赶紧上前施礼：“几位哥哥好，这是二王千岁，千岁可好？”尤俊达、张青投降来迟。哎呀，二位将军，我们是求之不得。程将军，欢迎你回营啊！
1: 嗯，徐三不撵我了。
0: 徐茂公一乐。兄弟啊，如果我不把你撵出去，能立这么大功吗？劫来这么多粮草功劳簿，你可立首功啊。
1: 哎，这
0: 秦叔宝也乐了。贤弟啊，快给秦王千岁施礼吧。
1: 哎，好。千岁，程咬金回来了。
0: 哎呀，程将军，欢迎你归营，你送来这么多粮食可是立了奇功啊。这捧两句，程咬金乐了。就这样，把粮草归到了粮台处，众人回到了营中。当打开了介休之后，程咬金跟着徐茂公和秦琼、李世民去见尉迟敬德。敬德坐在那儿岿然不动，虽说糊涂，但也知道是劝降来了。
1: 哎，你们干嘛来了？
0: 哎呀，尉迟将军，兄弟呀、啊，万岁有旨意，让我们索拿刘武周，恩收你敬德。眼下唐军攻下百壁关，取下了介休，你就投降吧。
1: 你谁？
0: 在下秦叔宝。听说有你这一号。
1: 你是？
0: 我是程咬金呐、啊，老黑，我看你就对眼光，不服啊？
1: 咱们再来一回。不和你打。你这斧子厉害。
0: 是啊，既然这样，那你投降，咱俩在一块儿，我教你斧子招好不好？
1: 好。
0: 好，
1: 不去。你们既然已经夺城取关，要杀，你就杀我，我是绝不投唐。想当初我到太原投军，有个叫李建成、李元吉的，这俩人不是东西。我那么穷，他讹我200两银子，给我个蓬头党，后来他们克扣军饷，我也吃不饱，当兵的吃不饱，

0: 生气，把那个棋牌官叫我打死了。那俩小子又宰我，还是我的义父乔公山送来50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才买下我这条命。就这样还把我赶出唐营，我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千岁爷不嫌我粗鲁，对我好，让我当了先锋官，赠我宝马还有宝枪。我在降唐那就不是人了，不成了背主之贼吗？再说我就是降了你们大唐，李建成、李元吉俩小子也得找茬把我宰了，我死也不投唐。李世民这回才听明白，都怪自己的哥哥兄弟，你怎么这么对待人才啊？尉迟恭是千金难买的良将，就是粗鲁点儿，可是他确实勇猛，要是收在身旁对我们一统天下有多大好处啊。这两个人呢，哎，尉迟王兄啊，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办了坏事，对不起你，我这给你赔礼了，等我回到长安之后奏明父王，制裁他们，你就降了吧。
1: 不行，
0: 定阳王大恩未报，我怎么能背主呢？告诉你，让我投降大唐，投降大唐。程咬金说，要你投降大唐怎么着，你都往下说呀。要不说呢，糊涂人竟办糊涂事儿。他一张嘴，除非是定阳王也死了，我再降唐。他这一句话可就要了刘武周的命了。当时大家一听他把话说绝了，也无话可说，只好退出县衙。好吧，既然这样，你听信儿吧。派人伺候他好吃好喝，别让他走了。然后众人回到了营房，李世民跟大家商量，这敬德不降唐，你们可有良策？
2: 是啊，
0: 程咬金说，哎呀，千岁，这事儿好办，不就是让刘武周死吗？想那定阳城也没什么高人，你就命两个人潜入城去，溜到王府把刘武周杀了，把人头拿回来给老黑看看，不就降唐了吗？众人一听，哎，程咬金出这主意还真高。那么派谁去呢？连夜派人调侯俊吉、尚怀忠，这两个人也归降大唐，但是不在军中。很快把这两个人调来了，来到了军中，交代任务，叫他们到定阳城去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没有几天呢，侯俊吉、尚怀忠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边正是刘武周的人头。群雄程咬金不敢怠慢，提着包袱来见敬德。你看，刘武周死了。
1: 不能，他还在定阳呢。
0: 你看看，他把包袱打开了，一看那前脸脑袋像，他还不信，翻过来看后脑勺，怎么呢？刘武周的头顶上啊，有一道红肉岗子，像鸡冠子。扒着头部一看，真有！哎呀，老王爷爷，真是你呀！你死得太惨喽！他哇哇这顿哭啊，真是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啊！哎，这回这粗人明白过来了。都怪我，想不到我一句话把你的命就要了。秦琼，我不想。秦琼说，贤弟呀，咱们俩当初曾经说过，是吧，你我都是英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说刘武周死了你就投降，这是刘武周的人头不？
1: 是。
0: 他死了你为什么不降？
1: 这我对不起他呀。
0: 嗨，慌乱战争年代，谁对得起谁呀？啊，他已经死了，你哭死没用。我有条件。你还有什么条件？他这黑眼珠转来转去，让我降唐也行，必须得给定阳王金鼎玉葬，按王位。

0: 办丧制，你们要依了我就降唐，若是不依我还是不降啊。秦琼说，好，我回去跟你商量商量。他回来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爱才呀，爱将啊，要不然贞观盛世啊，李世民当皇上为什么那么得人心？贞观盛世，大唐朝能一统天下，也多亏李世民会团结人。当时欣然同意，可以派人置办棺椁，按王位给刘武周发丧出殡，另外恩待刘武周的家眷，给银两叫他们搬回原籍去安居乐业。直到这时，敬德才降了唐军，定阳战事平息。李世民平定了定阳王刘武周，写了折本派人送往长安，非止一日，折报到了长安。李渊一看，心中大喜，传旨封秦琼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程咬金为监军，封尉迟敬德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又下道旨意说，洛阳离定阳不远，大军不必返回长安，先去平定洛阳王王世充，再回长安不迟。一是呢，免去军兵行军之苦；二可节省人马往返粮草。旨意下到定阳，李世民接过圣旨，当众宣读，宣读已毕，设摆酒宴，为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庆贺。歇兵数日，大军离开了定阳，前去征讨洛阳。很快来到洛阳城外，秦琼传令放炮安营，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九宫，很快扎好营盘。元帅秦琼就犯愁了，打什么地方都好打，唯独这洛阳城不好办呢。要说王世充不值得一打，可这单雄信我那兄弟怎么办？怕什么来什么，当初我就想到这件事儿。昔日过命的弟兄，现在刀兵相见，实在为难。再说唐天子有旨，所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可单雄信死也不能降啊，因为他的哥哥单雄忠被李渊射死屈死，单雄信脾气那么倔强，他能降吗？还有表弟罗成也不知怎么样了，这罗成是向着单雄信呢，还是帮着我们呢？他怎么办都不合适啊。回头再说罗成，当秦琼、程咬金走了之后，罗成一直住在洛阳。为什么呢？一来他母亲有病，更主要的他为了稳住王世充，叫秦琼和程咬金顺利的离开洛阳，所以说就一直住在这儿。可是他心里明白，我表哥投唐去了，马上单雄信知道，免不了和我一场麻烦，眼珠一转有了。他每天都叫人牵过自己闪电博龙驹，把五个神飞枪挂在德胜沟上，他坐在屋里看着外边。外边啪啪啪一阵脚步声，他一看是单雄信来了，嘴里可骂上，好啊，你个秦琼、程咬金，平常你们说得好，满嘴仁义，可你们竟背着我五哥去投唐，真乃匹夫之辈，我罗成不把你们扎死就对不起我五哥，我要你的命。罗成嘴里说着心的话，单五哥耶，我对不起你了，想办法帮着秦琼得洛阳。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

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着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11号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南风3级。周三呢8月12号有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四8月13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五呢8月14号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情况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牙红桥玉田站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其余站口呢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南戴河抚宁南站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承德辖区呢长深高速唐山方向的839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安降站唐山方向关闭，承德站承德南站双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家口北站双向临时关闭，因养护施工呢，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能文明出行，遵守家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呢，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九日联合发布红色山洪这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九日的20时至10日的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呢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重庆方面，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呢整合至愉快办平台，缴存人可通过愉快办 APP、PC 端网站以及呢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的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山西太原方面，地铁的二号线全新的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的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九日的二十时至十日的二十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0: 雨，其中呢，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呢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任丘交警提

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国内加油站呢，将会在8月14日的24时进行油价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已达到-9.57%，预计呢下调油价每吨395元。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至0.36元每升。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计价周期呢仍然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呢后续的国际原油快速的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有所收窄。最终呢能否落地下调多少，我们还是要一切以这个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0时呢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的下午到12日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到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呢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的灾害风险。那么低洼地区呢有积水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在2026年的7月23日呢，浙江温州郑某驾驶汽车在绕城高速上行驶时，弯腰去捡拾儿子掉落在副驾地面的拖鞋，导致呢车辆失控，偏离了方向，撞上了中央护栏，刮撞了数十米才停下。事故造成了车辆严重受损，万幸没有人员受伤。郑某呢称，本来自己是开了智驾，但是呢在弯腰时触碰到了方向盘，导致智驾自动退出了，所以才发生了事故。随后呢，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其实当前车辆的智能驾驶辅助

系统呢不是可以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在驾驶使用这个智驾功能时呢，自己仍然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在行驶过程中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千万不能分心，不得脱手脱眼，不得呢这个疲劳驾驶，不得酒后驾驶。那么如果呢在行车过程中像刚才这位郑先生啊这种情况有物品掉落，应当呢就近到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后，在安全位置停车后再处理。在行驶过程中呢弯腰捡拾物品是典型的分心驾驶行为，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back home。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形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亮仔，我到了啊！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10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4: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1: 谢谢警察同志。
4: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4: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

0: 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如果我说20万能买到一台全系激光雷达，全系电混四驱，零百4.9秒，还有真三排的大六座的方盒子 SUV，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吹牛呢？但是呢，长城 H10 真的把这件事儿干成了。8月5日，长城 H10 正式上市，现时换新价格20.18万元起。作为长城汽车首款冠以母品牌的方盒子新物种呢，这台车一上来就把标配两个字卷到了新高度。我们先来说一说激光雷达全系标配，注意是全系，不是只有顶配才有的啊，也不是呢选装。20万出头的车，激光雷达直接给你拉成了标配，这操作放在半年前可以说想都不敢想。那么更狠的呢是价值26000元的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服务，也是全系终身免费。城市 NOA、 高速 NOA、 车位倒车位全场景智驾，入门版直接全给你配齐。光有智能还不够，动力呢当然也不能含糊。长城 H10 全系搭载第二代 Hi4 性能版的电混四驱，4档DHT 加上高性能的电桥，综合功率440千瓦，轮端呢最大扭矩7700牛米，零百加速4.9秒。什么概念呢？这个加速成绩放在性能车上都不算慢，而它呢是一台20万级的家用6座 SUV。续航方面呢，42.8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32公里，日常通勤是完全可以当纯电车来开的，综合续航最高1404公里，长途也当然没有焦虑，15分钟呢，快充就能够补能126公里，补能效率也非常的在线。那么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呢，这个价位能给双叉臂的其实真的不多，顶配还有后桥电控机械差速锁和 EDC 电磁减震，偶尔呢走一个非铺装路出去玩，那都是底气更足的。

我们都知道呢，很多的六座 SUV 的第三排是非常拥挤的，可能可以说呢，只能坐小孩啊，我们成年人坐进去呢，可能腿都不太容易能伸直。但是长城 H10 呢不一样，独创的阶梯影院式的座舱布局，大六座纵向有效长度3270毫米，二排192毫米的宽阔中央通道，三排358毫米的高坐姿。什么概念呢？第三排它不是小板凳，是真能坐人的大六座，1米8的成年人呢坐在第三排也能舒展得开。那么二排独立座椅带加热通风，进出第三排呢也不用再翻座椅了，直接从中间的过道走，方便得很。

五座版本也是非常能打的，后排放倒能解锁 2.2 米的超大平躺空间，后备箱最大扩展容积1885升，露营、搬家、拉大件它全能搞定。配置方面呢，车载冷暖冰箱、21扬声器、杜比全景声，那么座椅按摩、后排娱乐屏、电动侧踏，它全部能给的基本都给你了。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四个版本该怎么选呢？小家庭平时人不太多，直接呢冲五座 MAX 版，20.18万元，该有的它都有，性价比最高。如果呢是二孩家庭啊，经常带老人，选六座的 Pro 版，20.38万，比五座才贵了2000块钱啊，多两个独立座椅，六座刚需，直接冲这一个。那么如果呢是预算很充足，想要更舒服一些啊，直接上六座 MAX 版，21.38万元，座椅按摩、后排娱乐屏、21扬声器、HUD 全家出行，那是更享受的。如果呢是追求满配，偶尔走一些烂路的朋友啊，直接 Ultra 顶配，22.38万元，差速锁、电磁减震、二排腿托、小桌板，它一步到位。其实呢，20万级家用 SUV 这个市场呢，卷了这么多年啊，大家呢都在卷屏幕、卷这个真皮座椅、卷氛围灯，很少有人从根上来卷技术。那么长城 H 10这波操作呢，相当于是把30万级的智能和动力直接打到了20万的价位中。不是呢给你推几个大屏的那种伪豪华，而是呢从激光雷达、电混四驱这些最核心的地方给你实打实的标配。

其实对于大家庭来说呢，一台车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间够大，坐着舒服，智能好用，动力够劲儿，偶尔呢还能出去撒个野。那么这几点长城 H 10它都做到了，而且比同价位都好。Can't apologize, 'cause you are too afraid to hurt your pride。20.18万元起，买方盒子大六座全系激光雷达。全系电混四驱，如果放在以前的话，可以说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呢，它就真真实实的摆在了我们面前。所以呢，方盒子赛道的卷才刚刚开始，而长城 H10 一上来就把门槛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天开车呢，有一个特别扎心的瞬间，红灯起步，旁边一辆车轻轻松松地窜出去了，自己的车呢却突然像背了一袋水泥一样，踩油门，发动机嗷嗷叫，速度呢却慢悠悠地往上涨。很多车主朋友呢，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是不是发动机老了，是不是油门坏了，是不是这车动力不行呀。其实呢，很多时候你冤枉车了，真正的幕后黑手可能只是空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车一开空调，动力像被抽走了一半，而有些车呢，打开空调，感觉和平时几乎一样？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把这个话题聊清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其实呢，一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认为空调不是用电的吗？跟发动机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想法很正常，毕竟呢，我们家里的空调插上电就能吹冷风，看起来呢跟发动机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汽车空调不一样，汽车上的空调压缩机就像是一个需要发动机兼职搬砖的机器。简单来说呢，发动机负责让车跑，空调压缩机负责制造冷气。两个人呢，本来是各干各的，但汽车设计师安排他们绑在了一起。发动机兄弟，你跑的时候呢，顺便帮我带一下压缩机。于是呢，发动机一边推动车轮，一边还要带动空调工作。那么为什么小排量的车开空调明显会变肉呢？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关键词，动力储备。什么叫动力储备呢？简单理解就是发动机手里还有多少余粮。比如呢，两个运动员跑步吧， A 运动员呢，平时百米跑只用了50%的力气，你突然让他背一个包，他还能跑得飞快。那么 B 运动员平时已经拼尽全力跑了，这时候再让他背个包，速度肯定明显下降。汽车也是一样的，一台 2.0T 的发动机可能呢有200多匹马力，空调消耗一点动力，对他来说就像是成年人少吃了两口饭，影响并不大。但是呢，一台 1.5L 自然的吸气发动机呢，本身动力就比较紧张一些，那么空调再分走一部分的力量，就像一个小学生搬书包，哎，又被老师塞了一箱粉笔一样，当然会觉得累。所以呢，很多小排量车型在夏天开空调后，会发现起步变慢了，超车需要更加深的踩油门，那么上坡感觉更费劲一点，发动机声音变大了，这不是错觉，而是真实存在的动力变化。

其实呢，会有很多人问，那是不是涡轮增压车型开空调就完全没影响呢？也不能这么说。不过呢，相比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增压车型通常动力余量会更大，尤其呢是中后段加速时，涡轮介入后可以提供更多的动力。这就像两个人搬家，自然吸气发动机像一个力气不错的普通人，涡轮增压发动机像是请了一个临时大力士。平时搬一个箱子呢，大家肯定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突然增加了任务，大力士明显更轻松一些。不过呢，小排量涡轮也不一定无敌。比如呢，一台 1.0T 发动机虽然有涡轮帮忙，但排量基础在那里，低速起步时如果空调开启，依然可能感觉到动力下降。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发出一些提问，我平时坐过一些豪车，夏天上车后呢，打开空调冷气呼呼的吹，踩油门车还是稳稳的向前，难道他们的空调不用动力吗？当然不是，他们呢只是加底厚，原因也有以下主要几个，大家来听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发动机动力更强，大排量发动机拥有更多的动力储备，空调消耗的那一点动力对它来说影响很小。就像是月薪十万的人，每个月多花500块，可能完全没有什么感觉，但月薪5000的人，多花500块就明显很心疼。第二呢，就是变速箱更聪明一些。现代汽车的变速箱越来越聪明了啊，它知道主人打开空调了，现在发动机压力增加了，于是呢，会调整换挡逻辑，让发动机保持更好的状态。还有一点呢，就是混动车型有特殊的优势，很多的这种混动车型呢，开空调特别的轻松，因为他们有电机帮忙，发动机负责跑，电机负责辅助，相当于是搬家时不只是一个人扛家具，而是旁边还有一个帮手，自然感觉轻松很多了。其实除了动力下降呢，咱们开车还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开空调以后油耗明显增加了。这也确实是真的，因为发动机需要额外工作，以前呢它只需要把车推向前，现在变成一边推车一边带空调，

工作量增加，自然需要更多的燃料了。一般来说，夏天开空调，油耗增加几个百分点到十几个百分点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具体多少呢？还是要看发动机排量、车辆的重量，那么空调功率、驾驶习惯和外界的温度。不要看到油耗上涨就觉得汽车出毛病了，很多时候它只是在努力工作而已。

那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开空调变肉有没有办法来改善一下呢？在这儿呢教大家几个小技巧。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一上车就把空调开到最大。暴晒后的车呢，车内像一个大烤箱啊，我们肯定都有所感受。很多朋友一进去，哎呀，空调最低温，风量最大，恨不得呢让车立马变成冰箱。其实这样会增加空调的负担，可以先开窗散热几十秒，再开空调，效果会更好一些。第二就是超车时呢提前留动力，如果你的车本身动力一般，开空调后超车不要太着急，提前判断距离，给车辆更多时间来加速，不要指望呢一脚油门突然变赛车，毕竟普通家用车不是参加 F1 比赛的。还有一点就是定期保养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呢，如果效率下降，比如冷媒不足、滤芯堵塞，那么压缩机状态不好，都会让空调更费劲儿，那么发动机自然也会更累一些。

总的来说呢，汽车开空调后动力下降，本质上是一场资源分配。发动机呢，就像是公司的老板，以前只需要养活开车业务，现在空调部门加入，也要从他这里来拿预算。实力强大的公司呢，增加一个部门没什么压力。那么小公司本来资金就比较紧张，多一个项目，它自然会感觉有一些吃力。所以呢，有些车开空调像没事人一样，有些车呢却明显的变肉，并不是谁偷工减料，而是车辆的动力储备、发动机类型、技术水平共同决定的结果。那么下一次我们开车时呢，如果发现爱车开空调后慢了一点，不必着急的怀疑它，它可能呢只是默默的帮你吹着冷风，同时还在努力拉着全车前进。毕竟呢，舒服和速度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取舍。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欢迎您届时来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

0: 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 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有房子出租，一个是北环联昌东边有个门市，四面儿成十一米，里边是一大间七米，一小间四米，也这个一个月，六百多吧，600多块钱吧，可以写上。那我的手机号是12032T4800。
0: 嗯，
1: 哎，还有一个是呢，是那个雷山南边卫生局的家属楼，中院待着呢，那还是二楼。哎，家具齐全。那空调、洗澡、全有，立马住就行。那，这个租金呢，都是850吧，那上下吧。那手机号也是12032T4800，给发。那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气氛却不。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北环炼油厂东侧的门市房，另外呢还有雷沙南侧的楼房，是二楼拎包入住，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0: 喂，你好。
1: 哎，出售一台东风红20马力拖拉机。
0: 大概几成新呢？
1: 7-8成新。
0: 留一下电话。
1: 价格面一。13582476131。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7-8成新，价格面议。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个两个。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这里是东莞平房4家，户主价格面议，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记录的，再见。出自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是9米乘4米，双头完事儿中间路北，有租的给我打电话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两不相欠。出租位于双塔村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9米乘4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C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从你说爱我以后，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办公室，中金编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2: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
1: 出自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137-847-1591。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有三亩地这个大院儿，在北方附近，对外出租，有水电、三相电，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啊，我有个全程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全鹏的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对。
0: 几成新呢？
1: 啊？
0: 几成新？
1: 9成新的有。
0: 好
1: 哎，
0: 的。
1: 车况都挺好的。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2: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呢是90%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家坞这边的，想求职，找一份工作，最合适轻松一点的，你像改房班、零工、车间的工作都行，你是零活或者是都行，最合适轻松一点，轻松。电话是18833761767。
0: 薪资有要求吗？
1: 薪资围着5000-5500就行了。
0: 5000左右是吗？
1: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0。

0: 50岁。
1: 对。
0: 好的，电话是18833701767，对吗？
1: 18833701767，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哎，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休假证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地址在香港街57号是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呢是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出租位于北环炼油厂东侧的门市房，另外呢，在出租雷莎南侧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出租位于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租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是9米乘4米，地址在双塔村，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GL8，电话13837496216，13837496216。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是9成新。

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或者是车间方面的都可以，要求轻松点的。他今年呢是50岁了，薪资呢在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处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楼房，两层楼，面积900多平，可以用来做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电话150-7671-5850 150-7671-58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出租东方五小区的楼房，顶楼，31厅，拎包入住。年租10000。联系电话是138-0323-7897。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是顶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表白。
1: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三千小区红玉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是2室1厅一卫，家具嘛的都有，拎包入住。电话是13932701369。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出自位于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面积呢是92平，2室1厅一卫，拎包入住。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能听到吗？
1: 听这音小的，人就是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议，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接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出租位于北环炼油厂东侧的门市房，另外在出租雷沙南侧的二楼楼房，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1: 误会自己洒脱。
0: 出售一辆东方红二十马力的拖拉机，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1: 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能。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出租位于双塔村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9米乘4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
0: 喂，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查一下那个，东方红拖拉机的那个负责人。
0: 出售东方红拖拉机的电话是吗？
2: 对对。
0: 嗯，您记录一下135。
2: 啊，你说吧。
0: 1358247。
2: 嗯。

0: 后面是6131。
1: 135-24-6131。
0: 嗯，正确的。
1: 哦，好嘞。
0: 嗯，好的，再见。

一位朋友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不该沉默是沉默。出自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方面或者是车间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要轻松一点的，薪资呢在5000元左右。他今年是50岁了，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招聘一名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是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顶楼31厅，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面积92平，2室1厅，一位拎包入住，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出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楼房，两层楼，面积900多平，可以用作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电话150-7671-5850 150-7671-5850。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
6: 快！
7: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8: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是您。
1: 人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尉迟恭单鞭别妻呀、啊！这单鞭别妻是尉迟恭的事儿。有人说单剪别妻那是秦琼的事儿，没有。咱说了，秦琼没有单剪别过妻，秦琼把一对剪全留给自己儿子了，那传家宝。但是这尉迟恭，他得闯江湖啊，亡命天涯呀。得有一件东西防身呢。另外一个，秦琼已然有了儿子了，秦怀玉当时那已然三岁了，所以秦琼把双剪全给了儿子。但现在呢，这尉迟恭妻子刚怀孕，是儿是女不知道，未来还牵扯一个父子相认的事情，所以尉迟恭啊，把雄鞭就留给了妻子，告诉妻子，如果生下是个男孩子，你就干脆拿瓷边上这个宝林的名字命名他，就叫他尉迟宝林。哎，梅氏夫人掉着眼泪捧着这一杆鞭赶紧放下了，怎么太沉了，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呢、哎、不要以我为念呢。妻呀、啊、本来我是为你好，想要待在你身边，结果呢，没想到反倒是待不在你身边。本来我想侍候你，没想到反倒我侍候不了你，这也可能是天意吧。两位舅哥，我妻就交给你们了，两位舅哥对他要多多照顾我，如果有了外甥外甥女儿，也请两位舅哥能给一口饭吃啊。等回头风声小了，我能再回来，赚了钱，一定把这两年两位舅哥养活我家小的钱加倍奉还呢。哎呀，景德，你这说什么话呀，咱们是至亲呢，赶紧走吧，一会儿官府兵马来了就走不了了，快走快走。推着尉迟恭，尉迟恭跟梅氏洒泪相别呀，跑了。到哪去了？没目标啊，往哪去啊？反正是哪个地方有深山老林往哪钻，哪个地方漫无人迹往哪走， 别被人家官府抓到。

道啊，自己是杀人凶犯，这还了得呀？所以尉迟恭啊，头两年东一头西一头，净往那山沟沟里钻了。那怎么生活呢？有的时候啊，在山里头打猎，有的时候在山林里跟人家伐木工人在一起，帮人家伐木头、扛木头，有的时候给人扛活。反正尉迟恭也年轻啊，就这么的卖力气呗，挣那么仨瓜俩枣一口饭吃，能活着就行啊。就这么的，尉迟恭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地四处辗转，一晃七年过去了。到了大业十二年呢，那这个时候啊，天下也乱了，尉迟恭啊也听人说了，说皇上杨广失人心了，望断两京，已然带领文武百官奔江都扬州去了，北方不管了，现在北方乱了套了，各地反王四起呀，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呐，各地的官府脑仁都疼，天天忙着剿匪，忙着防范，哪还顾得原来的什么刑名案件呢？早就顾不得了。哎呦，尉迟恭一看，那这风声小了，我的官司是不是官府现在也没有注意了？哎呀，我呀，偷偷的潜回家中去吧，看一看家中的妻子孩子怎么样。就这么着，尉迟恭仗着胆子，偷偷的又潜回到了招远呢。到自己家这么一看，哎呦，尉迟恭泪下来了。怎么呢？自己家那几间茅草屋啊，破烂溜丢，茅草棚子全塌了，外面的铁匠炉都烂了，铁匠棚那更没有棚了，就成几个棍儿了。一找自己的妻子没在家中，看家里头啊，到处是蜘蛛网，遍地老鼠屎，不知道多少天没人来了。尉迟恭又去找自己的大舅子、二舅子梅国龙、梅国虎，一找也不见了，那家也败坏了。哎呀，尉迟恭心说怎么了，我这大舅哥、二舅哥还有我的妻子上哪去了呀？尉迟恭啊，仗着胆子找到了自己的熟人啊，偷偷的找到人家，向人家打听。哎呦，那人一看尉迟恭，这不惊得吗？这些年你跑哪去了呀？哎呦，你不知道啊，你把那吴仁义打死之后，又打死打伤那么多官差，第二天这官府派大兵就来了呀，把你家都围了，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找到你，想把你老婆带走，多亏了你的大舅哥、二舅哥说你老婆身怀有孕，那孕妇那不能带走啊。于是呢，上报给官府，官府贴海捕公文，四处严拿呀。不过最近这些年呢，慢慢，哎，这个风声小点了。怎么呢？没那个功夫拿你了。就咱们周边呢，现在贼寇四行啊，这官府抓贼还忙不过来呢。所以现在你回来，官府估计呀，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去逮你了。那我妻子呢？我大舅哥、二舅哥呢？不知道啊。哎呀，因为你的事儿啊，你的大舅哥、二舅哥也受牵连了，被撵出了官府啊，不让他们当差了。后来呢，这官府老是派兵来监视你们家，还有你大舅哥、二舅哥的家。再往后又换上了几任县令，就这个县令啊，一个比一个黑呀。这不是皇帝三征高句丽吗？扫地威兵啊，到处抓壮丁。就咱们这招远县呢，十室而九空啊。反正是等我们发觉你妻子不见了，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妻子没了，你的大舅哥、二舅哥也没了。我们呢还猜测呢，估计呀，你的大舅哥、二舅哥带着你的妻子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躲难去了，躲灾去了，咱这招远县很多老百姓都跑了。我你看看，这腿受伤了，我这残疾人呢，
人家

当兵的也不要我呀，所以呢，我免服兵役呀，我没跑，破家值万贯，我哪也不去，宁肯死在这里。健壮的带胳膊带腿的全。

偷的在招远这一带转悠了好几天，打探了好多熟人，都说不知道。尉迟恭啊，心灰意冷了，看来呀，我这俩大舅哥可能带着我这老婆不知跑哪去了呀，躲难去了，我慢慢再找吧。上哪找去？尉迟恭围着昭远县周围先转小圈后转大圈，足足找了快一年了，一点讯息也没有。找不到？怎么找不到啊？人家没郭龙没郭虎，带着妹妹没事，根本没在中原呢。这俩大舅哥二舅哥一看这中原呢，完了，就接下来这些年呢，中原一定混战呢，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我们现在老被官府盯着啊，我们还在招远干嘛呀？再加上皇帝扫地征兵，我们哥俩是重点对象啊，这官府盯着我们呢，我们又不当差的，我们对官府还有点仇恨，那官府肯定要抓我们的壮丁啊，抓我们我妹妹怎么办呢？这时梅氏早就生产了，尉迟恭离家也就是七八个月，梅氏分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呀，黝黑黝黑的，跟他爹尉迟恭啊差不多少，一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哎呦，把梅氏高兴坏了，既然是个男孩，就给他取名尉迟宝林。现在这尉迟宝林呢也已经长到三岁了，两个舅舅一看再在这待着，我们俩性命也难保啊。另外尉迟恭这么一走三四年了，踪迹全无啊，是不是死在路上了？那年的这种不定因素太多了，在外面客死他乡的人比比皆是啊，那可能病死了，也可能遇到土匪被人家给杀了，也可能被当官的抓住被人家斩了，也有可能被官府强征入伍打高句丽死在战场上了，也有可能挖河给累死了。总之啊，觉得这尉迟恭几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凶多吉少啊。所以两个哥哥过来跟妹妹商量，咱不能在昭远待了，在昭远待我们哥俩估摸的也得被强行入伍啊，妹妹走吧。那梅氏夫人毕竟是个女流啊，她哪有主见了，一看俩哥哥说的那么严重，虽然想待在家里头等自己的夫君回来，但如果哥哥不在这里，那自己就失去生活来源了，也只能点头啊。哥哥，那咱逃难逃哪去？中原不能待了，中国这范围都不能待了，咱们干脆呀，投奔北国去吧，往那草原跑吧，那边还安全一点，哪怕就有口饭吃就行啊。哎，好，我就听哥哥的。就这么着，兄妹商议妥当，梅国龙、梅国虎带着家小，带着梅氏，带着小尉迟宝林，偷偷的就离开了昭远，奔北面就下去了。奔突厥去了，以后啊就落到了北国了。那到北国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呀。有段书叫尉迟恭双边认亲，尉迟恭还得认这个儿子呢。什么时候认？罗通扫北。咱说到扫北英雄传的时候自然会讲到啊，到那时你就明白了，有这么一个茬，怎么在这里有尉迟恭的原配夫人呢？哎，就是因为啊有这么一个原因。那尉迟恭在这里找了半天，上哪找去？那肯定找不到啊。尉迟恭心灰意冷啊，认为自己的妻子大舅哥二舅哥有可能不在人世了。还是那句话，在那年代呀，无常的事儿太多了，你稍微的一琢磨，完了，估摸着呀死在乱军之中了，弄不巧出去那路上遇到土匪了，遇到响马了，可能就被人劫了，可能就被人给杀了，客死他乡了。总之啊，
没国荣没国虎没事怎么想遇

池宫的，尉迟恭也怎么想他们，就觉得呀无望了。不然的话，找这么多年，怎么一点讯息都没有啊？看来呀，别在周边找了，我呀往中原去找一找吧。我也到处打探打探。另外，尉迟恭这么多年一直隐身于深山老林之中，再出事这么一看，哎呦，天下变乱了，那跟原来大不相同了。到处都是反王啊，想再好好的打个工，那都够呛啊。那永远打工，那成了最低层的人呢。我这一身能耐，我难道就说给人抗活干苦力就这了此一生吗？那不就把我这一身能耐给废了吗？哎，不行啊，我呀也得看准哪个主公，我也得福保明主啊，在乱世之中打出自己的一个江山来呀、啊！乱世出英雄啊，那么多英雄好汉，哎，我就不能成为他们其中之一吗？中原里英雄多，我到那里看一看，哪一个反王值得我保，我尉迟恭有可能啊就保他了。到什么地方啊？他就来到了洛阳附近。因为洛阳现在两大势力在这里呢，一个代表朝廷势力，其实啊也是他自己势力，就是那洛阳的王世充；另外的那就是瓦岗军李密。这尉迟恭想看一看这俩势力哪一个值得自己保，是保着王世充还是保着李密，或者俩都不值得我保。所以呢他就来到洛阳附近，那没钱了得一边打零工一边观察呀。尉迟恭就找了零活，哎，就找到了这间茶铺。尉迟恭过去打过铁，说我会摆弄这炭炉。哎呦，人家一看尉迟恭人高马大力不亏，干活有一把子力气，劈柴火担水，那一个人能抵俩人用啊。而且尉迟恭要的工钱不多，能够有口吃的，有地方住也就行了。人一看这可以啊，那茶棚晚上你就在这里给我们看着呗，稍微给你发几个零花钱，哎，有个衣服穿就行了。就这么着，尉迟恭啊在这里给人当了一个烧水的伙计了。你这不是野草埋麒麟吗？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无用武之时啊，这才叫英雄无时且耐时。没办法，你不走这步运，那你永远呢就得埋没着。那你秦琼呢？秦琼还走倒霉运呢。尉迟恭相对这一点来说比秦琼啊还好点。尉迟恭就在这里当了个茶水伙计了。没想到今天外面一阵大乱呢，把那茶博士掌柜的等人吓得呀全往里钻呢。尉迟恭一看这怎么了，哎呦，不得了了，外面打起来了，有那和尚啊刺杀王仁泽呀。其实尉迟恭对着王仁泽那早就了解过打探过。尉迟恭不是要看看我到底投着王世充还投李密吗？他在这里一打探，就这王仁泽呀没人说他好啊，就说这是人间恶魔，把老百姓欺负苦了。这尉迟恭最腻歪这种人了，只不过王仁泽没欺负到自己头上，尉迟恭也不便强出头。没想到今天王仁泽来到茶馆里了，在这里大闹，尤其王仁泽要抓走俩无辜的和尚，这一下子尉迟恭按耐不住了。因为尉迟恭这个人呢笃信佛教，你看那隋唐时期由着南北朝发展过来的，当时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传播很盛，很多虔诚的佛教徒，尉迟恭也是如此。尉迟恭跟自己的夫人梅氏成婚那么久一直没孩子，尉迟恭没少带自己夫人到寺院里去许愿求子，结果后来呢还真就怀孕了。哎呦，尉迟恭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佛祖菩萨显灵了，赐给自己这么一个孩子。其实啊，没有佛祖菩萨，你的年轻男女在一起
生育

0: 最旺的时候，那很容易生育呀。但是尉迟恭就认为这是佛祖菩萨他们恩德。尉迟恭为此啊，还专门的到寺院里去还愿，给了很多的香油钱呢。所以尉迟恭这个人对佛教非常的笃信，对着佛教徒僧侣们非常的敬重，这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那么现在一看王仁泽在这个地方欺负俩无辜的和尚，一看人家俩和尚面带惬意，眼睛啊都带着恐惧之色，就这还刺杀你呢，刺杀你的早跑了，你拿人家干嘛呀？尉迟恭当时火往上撞，那加上王仁泽在尉迟恭心里头没有好印象，所以尉迟恭噌手拎着他那杆刺鞭就蹦出来了，挡住王仁泽不让他带这俩和尚。一报名，我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王仁泽一听草鞋没号，野鸡没名啊，尉迟敬德那除了这个复姓与众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呀？难道说你也是埋伏在这里要刺杀我的刺客不成？要不是王仁泽呀，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脑袋也糊涂，你一看这位拎着鞭出来，你看看能不能套到近乎，把他收归自己麾下呀。但像他这种人猖狂惯了，平常说话只知说上句，那不知说下句啊，所以当时张嘴，你莫非也是刺客吗？不然的话为何阻止本将抓这两名嫌犯呢？尉迟恭说，天下人管天下不平的事，我不是刺客，我就这里的烧水的伙计，我看你无辜要抓走这俩僧人，而且呢要严刑拷打，他们落在你手里焉有命在呀？刺杀你的人早跑了，你不去抓那些人，反倒是迁怒于这两名手无寸铁的僧人。嘿，王仁泽，你这个大将军好大的威风啊。尉迟恭这话里头就带着嘲讽啊，这么一说，哎呦，王仁泽一咬牙，刚才呀差一点没被他们给刺杀了，这心里头这个火就一直窝着呢，没想到这个时候蹦出一个烧水的也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呀，我看你就是个刺客，我不但要拿着两名僧人，连你我也一起拿。好啊，你有这本事就前来拿一拿，没这本事，嘿嘿，尉迟恭啊把掌中虎尾钢鞭一摇晃，我叫你王仁泽今天在某家鞭下做鬼哟。王仁泽一听这一句话就把我给判了，就要打死我呀。好啊，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刺客，来给我拿下。哇，这当兵多好，刚才跟刺客打，现在往上一拥就奔着尉迟恭来了。尉迟恭不怕这个呀，他要怕这个就不找这事儿了。一看来得好，尉迟恭眉毛一挑，眼睛刚灵，这么一瞪，晃动掌中十八节虎尾钢鞭，入住啪烫啪啦啦啦啪啪呀啪啪啪，由打茶棚里是打到茶棚外呀，只要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尉迟恭掌中那条鞭真如同一条乌龙一般呢，啊入住啪啪呀啪啪啪。眨眼功夫再看这些士卒们全部被打倒在地，打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啊，抱着腿的捂着胳膊的，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哀鸣不断的。哟，柴少李元霸在这边一看，哎呀，看来这个大个子武艺不错呀。柴少心说，话现在我老丈人正在起兵啊，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我能把这个大个子收归我有，那岂不是壮大了我们的实力了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尉迟恭那真猛啊，掌中一根单鞭就把王仁泽手下的士卒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呀，沾上就死，挨着就亡，稍微的蹭那么一点儿，当时啊就得骨断筋折呀，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哎呀，一个个全学狗叫唤。王仁泽一看，你这个黑探头啊，我看你就是反贼，刚才刺杀我的必有你一个。嗨，尉迟恭冷笑一声，爱有我没我，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拿命来。王仁泽还不服呢，一晃掌中兵器奔尉迟敬德就劈过来了。尉迟敬德斜着眼睛一看，这兵器下来了，那掌中这根鞭往上一躺，哟，王仁泽不敢碰尉迟敬德鞭呢，赶紧唰把兵器一收，还往下一扫，尉迟恭赶紧一抬腿，唰倒提钢鞭往外一崩，跟着王仁泽就站在一处。两人这么一打，王仁泽吃一惊啊，发现尉迟恭这人武艺精湛，鞭法绝伦呢、哎呦，自己还真就不是面前这个黑大汉的个儿。那甭管是论武艺呀、啊，还是论着力气，都够呛啊。自己的兵器不敢碰人家钢鞭呢，看得出这位黑的个力猛鞭沉，如果自己兵器一碰，那肯定给自己崩飞了呀。你想啊，他兵器不敢碰，尉迟恭那是越战越勇啊，舞动这根钢鞭，唰唰唰唰唰，呜呜，嚓嚓嚓嚓，那多猛啊！打仗玩命啊！尉迟恭就这么一个脾气，跟那三国时期猛张飞似的，呜呜呜呜呜呜，逼得王仁泽是节节败退呀。本来就不是尉迟恭的个儿，一看尉迟恭又加强了进攻，这王仁泽更不是个儿了。王仁泽也坏了。今天呢，我要跟他打起来，那非得吃大亏不可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不知这人底细是什么呀？是不是瓦岗那边人呢？李密派来刺杀我的，这附近还有没有他们的人呢？王仁泽用眼睛又瞄了瞄柴少、李元霸那边，心说这几个老客神迹也可疑呀，都带着兵器呢。刚才我就没敢惹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万一一会儿他们也都下了手，都打我一个，那我跑都跑不了啊，这命非得搭在这里不可呀。王仁泽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先跑吧，这我打

不过人家跑也不算丢人呢。怎么跑啊？迈腿跑，迈腿跑未必能跑过大老黑呀，我还得骑马呀。自己的马那就在道上停着呢。想到这里呀、啊、王仁则是边打边退，边打边退，就奔自己马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嗯，尉迟恭啊也看得明白，先说好小子，看这意思呀，想骑马逃跑啊没那么容易，你在这里欺男霸女就这么跑了，是人间的一个祸害，我今天非得替人间除害不可啊！招便啊，招便啊，招便，哒哒哒哒哒哒，不但是边边加紧，而且呢往前纵，想绕过王仁泽，绕到王仁泽身后，把王仁泽退路给截断。王仁泽一看就明白了，对方知道自己意图了，现在离着马也就是三步来远呐、啊。如果自己上不了马，那有可能啊就得废在这里，那怎么着也不能让对方绕到自己身后断去自己的归路啊。想到这里，王仁泽也没办法了，把掌中兵器唰奔着尉迟恭就扔过去了。哎，尉迟恭吓得拿掌中鞭一扒拉这王仁泽的刀，大个吱吱吱吱吱吱，一下子打飞了啊！咻，打出去五丈开外呀，那不远啊，都没影了，都上哪找去？但是王仁泽一撒箭，尉迟恭一崩箭，那尉迟恭整个身子就不由自主的啊，嘎吱刹了一下车，没有往前跟，那么就给王仁泽逃跑赢得时间了啊！王仁泽呀，紧蹬了两三步，来到马前呢，搬鞍认镫，唰，飞身就跳上马了。王仁泽那马术好啊，哎，双腿一颗飞虎战，往前一踹镫，驾！现在啊，也顾不得去拾兵器了，这马就奔洛阳方面下去了。哎，尉迟恭一看，尉迟恭急了。我明明想要你的命啊，让你这么简单的跑了没那么便宜啊，哎，拿命来。那还怎么拿命啊？尉迟恭没脚力呀，没战马呀。尉迟恭一着急就把掌中这鞭扔出去了，寄出去了，哎，招鞭。这尉迟恭啊撒手鞭呢，那当然不如人家秦琼的撒手锏了。秦琼撒手锏那老秦家锏法当中的绝学，撒出去还能够回来，但这尉迟恭啊就完全的扔鞭了，啪，这一鞭砸了个准呢、啊、正好砸在王仁泽后背上啊，把王仁泽后背护心镜砸了粉粉碎呀、啊、再看王仁泽把嘴一张啊，噗，就被这一鞭呢、啊、砸了个抱鞍吐血呀、啊，眼前金灯一晃，呜呜呜，阵阵发黑。但即便如此，王仁泽把牙关一咬，心说我这逃命啊，幸亏他只有一鞭呐、啊、他没有第二鞭，再给我来一鞭我非死不可呀，就这一鞭也够我受的，我这脊椎骨是不是给我打裂了呀？哎呀，不敢想别的，保命要紧的，仍然踹镫拍马，驾驾驾驾，没命的拍马够奔洛阳去了，带回去了。耶，尉迟恭一看追是追不上去了，不知道这一鞭打这小子如何呀。哎呀，打不死也打他几个月不能动弹。尉迟恭啊猜对了，王仁泽一口气儿败回洛阳，一进城有打马上就摔下来了。有守城士卒一看，哎呦，王将军怎么了？赶紧把王仁泽送回府上啊，赶快找来大夫。大夫扒开盔甲那么一看，哎呦，就背后都黑了，都就一道大紫印子呀。找正骨大夫来吧，这玩意动了骨头了。正骨大夫过来摸了摸，哎呦，多悬呢，估摸着呀再使点劲儿，那整个的胸椎呀、啊、就得给打折了，我人就完了。这啊幸好穿着盔甲呢，再加上王将军有老天

苦又身体也好，挨了这一下子呀，多少的打得有点骨裂，那没办法，只能趴在床上用心调养。我给开一点活血的药服下去，慢慢将养。怎么还往外吐血呢？一摸呀，脏器倒是没事，稍微的呀，这肺呀心呢给震了震，将养几日也就是了。但身上这伤没几个月好不了，这等于啊给少林寺赢得时间了。不然的话，王仁泽为了找那几个刺客，那肯定这些天就得领兵带队去少林寺。但是被尉迟恭这一鞭打得抱鞍吐血，趴床上不能动弹了，这一养数月，那再想找少林寺报仇那就是以后的事了。反正是起码现在少林寺相对平稳呢。那谭宗啊，把这觉远和尚救回少林寺，这顿批评啊，不但是他呀，连老方丈也出来批评觉远，你惹祸呀，惹祸差一点把你师兄弟也填进去。现在知道这锅是铁打的吧？现在知道你那功夫不是王仁泽对手了吧？这觉远的也哭了，师父，这一次弟子错了，弟子啊还连累着各位师兄各位师弟都受了伤了，弟子有罪，请师父处罚。行了行了，吃一堑而长一智啊，在少林寺好好练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别着急，你这能耐还差得远。是，多谢师父慈悲，弟子从今天开始一定刻苦练武，迟早有一天我习武也成，一定再找王仁泽为父报仇。嘘嘘嘘，谭宗啊用手指头往着嘴上一放，那意思这事儿别让老方丈听见，老方丈要一听见，你把这仇恨的种子种在心里头了，那老方丈肯定啊得不断的对你做思想工作呀，得给你化解胸中这个仇恨呢。那少林寺也不能养着一个和尚天天的想着报仇啊，这不符合老方丈他的世界观。所以呢，你有仇恨放在心里头，自己明白也就是了，刻苦练功也就是了，别挂在嘴上到处说。明白明白。就这么着，觉远和尚跟着谭宗在少林寺刻苦练习武艺啊。到后来十三棍僧救唐王杀唐王，那他们未来还会出现。怎么又救唐王还杀唐王啊？这俩唐王不是一个人，是谁以后再说。那这边尉迟恭鞭打王仁泽，一看没把王仁泽打死，这尉迟恭也有些懊恼啊，噔噔噔赶上前去，一哈腰把自己的钢鞭又从地上捡起来，蹭蹭土转身，一看茶房外头横七竖八躺着都是王仁泽手下士卒，有尸体，还有好几个呢哼哼唧唧在那呻吟呢。尉迟恭用钢鞭一指，你们呢助纣为虐，按说我应该一鞭一个把你们全部砸死。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就是当兵的呀，当兵吃粮啊，上吃下派呀，我们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啊。干没干过你们心里清楚，死的那是罪有应得，没死的今天呢爷爷我也不让你们死了，我有好生之德，能爬起来自己滚吧。滚滚滚。这几个人呢也不顾的死去的弟兄了，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赶紧的离开是非之地吧。他们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跑了，地上横七竖八的死尸没人管了。尉迟恭拎着鞭来到玄奘和长劫法师近旁，哎呦，这俩和尚啊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一看遍地是死尸啊，俩人在那里双掌合十不住的念经啊，念什么经啊，念超度经呗。

给这些人超度超度吧。尉迟恭一看这俩和尚脸色都变了，微微笑啊，把钢鞭往着手腕子上一挂，说钢鞭怎么还往手腕子上挂，他能挂得住吗？能挂得住。钢鞭尾巴的地方有一个小孔，说钢鞭呢，咱说了，钢鞭的把最底端那是一个方底的东西，上面刻着宝林二字，再往上自己手抓的这个把，把的底下跟那个小方块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小圆孔，这个圆孔挂着一个牛皮挽手，其实啊就是一条牛皮带，这个牛皮带哎就可以套在手腕上，打仗的时候把它往手腕上一套，把鞭一攥，这鞭呢不容易飞，这跟那个刀绸作用是一样。你练刀的为什么三尺多长的绸子穗啊？说那玩意有什么用？就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真的打起来先把那绸子穗在手腕上这么一缠，最好连刀把都裹到自己右手上，把右手跟刀把缠在一起了，你怎么打着刀它也飞不了。这鞭也是如此，秦琼的虎头培楞金装锏也是如此。那为什么老说呀，把金装锏往德胜沟上一挂，这德胜沟在马鞍的左右两侧呀，咱介绍过德胜沟和鸟船是两种东西，哎，咱们一说呀，为了简单，鸟翅环德胜沟其实啊是两种东西，但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挂兵器的。鸟翅环呢，哎，往往挂长兵器；德胜沟呢，哎，容易挂短兵器。你像锏呢、鞭呢，临敌打仗挂在什么地方呢？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背在大将身后。哎，为什么说秦琼老是背着双锏呢？探绑臂把双锏给撤出来呀，背在身后可以。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在自己盔甲，也就腰间，这个地方也有钩，往盔甲腰间那么一挂，自己乘坐马，这两件兵器就在这里耷拉着，什么时候用，双手往腰间一摸一摘，哎，就把这一对兵器摘在手中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还有一种就挂在左右德胜沟上，那无论是挂在腰间还是挂在德胜沟上，那都得有挂的腕手啊，哎，有挂的那小皮圈圈，不光是短兵器有啊，长兵器都有。那鸟翅环你怎么挂长兵器？长兵器往那一杵，长兵器这头有一个小皮绳，可以往着肩膀头上这么一挂，哎，这样啊就能杵那儿了。所以尉迟恭拿着鞭打仗的时候，就把这皮腕手挂在手腕上，防止兵器被人家崩飞。那么不打了，没有把这鞭收起来的时候，起着一个稍息作用的，就等于往下一搭了，这鞭呢自然的垂在那里。尉迟恭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两位师父受惊了，受惊了。咱说了，尉迟恭这个人呢，哎，笃信佛教，所以呢对出家人是相当尊敬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长劫法师和玄奘也赶紧双掌合十，连连称谢呀，多谢这位英雄出手相帮啊，只不过哎呀，为了我们俩伤生害命啊，哎，伤生害命罪孽在我，不在两位师父。这些人呢活在世上那是世间的大恶呀，所谓杀恶即是扬善嘛，佛祖也不会怪罪的啊。是是是，我们刚才呀已然给他们念了超度经啊，即便是佛祖怪罪，我们俩也向佛祖说了，一切罪责我们俩来承担呢。嘿，你别说呀，俩大师父倒是能担得起责任呢。俩大师父，你们这是往哪去啊？我们想够奔长安。哎呀，够奔长安怎么往东来了？我们这不想着从东门出来往北绕吗？这北门现在不开呀，我们出不去呀。嗯嗯，也是也是，那既

0: 然这边没事了，两位大师傅赶紧的启程上路吧，一路之上多加留意啊，现在天下大乱呢，你们两个出家人在路上啊，千万别往热闹的地方走，贴着边走到长安也就是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施主大恩大德，我们永生不忘，以后有机会必然答报。哎，我这人呢，施恩也不图报，我这也是路见不平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多谢施主，不知道施主尊姓大名啊，能不能赏下个名字，我们也好日夜祈祷佛祖保佑啊。哦，你们刚才啊可能吓懵了，没听见啊，我刚才啊已然报号了，我乃是山西朔州善阳人士，复姓尉迟，单名公，字敬德。哦，原来是尉迟施主，我们记住了，记住了，每日必将在佛前为施主祈福啊。哎，多谢两位师父，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就这样啊，长杰一拉小玄奘，快走快走，远离是非之地吧，赶紧的离开茶棚，一转身奔北边去了。两个人未来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安，后来又在长安城寺庙当中挂了单了，在那里修行。那等到玄奘长大成人之后，这才发誓西方取经，由打天珠那边取得了大量的经文呐。玄奘回来翻译这些经文，那唐太宗当时还给这玄奘写了一个圣教序，那是未来的事儿啊。这玄奘啊，成为了一代佛学高僧啊，为中华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啊。那要不是尉迟恭，估摸玄奘啊今天就得死在这里头啊。当然玄奘啊也投桃报李，后来尉迟恭的一个侄子就送给玄奘当了徒弟，玄奘就给收下了，也算是对尉迟恭今天的救命之恩的报答吧。这一段小插曲结束了，尉迟恭送走了长杰玄奘，一转身噔噔噔又要钻进茶棚，怎么呢，得找老板结结账吧，看一看，哎呀，今天这事怎么办，反正自己不能再在这待了，估摸着一会儿大军就得来捉拿自己啊，自己也得赶紧走啊。但是尉迟恭啊刚一迈步来到门口，帮由打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堵到了那里，慢着。哎，尉迟恭一愣，就见一个大个子拎着双锤就堵住了尉迟恭要往里走的道路。嗯，尉迟恭一看，哟呵，就这大个子呀，跟自己的个儿也差不离儿啊，这个脑袋比自己还大，一张大饼子脸，哎，这人长得还真委婉一点。怎么呢，尉迟恭心说，你别看我这人呢黑，也就是肤色呀比较深，其实我这人长得不赖，但对面这位呀，哎呀，让人可发一笑啊！一看拎着一对冰铁亚油锤，这锤的个头啊可真不小啊，看这锤的分量得比自己这钢鞭要沉，就算自己加上留在家中的那根雄鞭，一对鞭那也未必有人家这一柄锤沉呐、啊！哎呀，看来此人呐、啊、功夫那必然了得，起码来说力气肯定小不了啊！尉迟恭心中咯噔一下子，心说他为什么拦我呀？这个人是那喝茶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这一群人又是什么身份呢？看他们这个气质，好像也是当官的，起码来说不是老百姓啊，在这里喝茶喝了半天了，嘀嘀咕嘀嘀咕，但是又没跟着王仁泽相认，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面的人，跟我是敌是友。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你说离开。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

0: 我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今天呢是8月1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8月14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8月15号周六呢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6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今天节目中安排的这些歌曲您能够喜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呢，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啊，真的好想你。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
2: 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

0: 85%， 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 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0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 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 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 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 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 87%， 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 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 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 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 供应安全稳定， 开发绿色智能， 利用清洁高效， 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0时期， 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 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 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 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 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 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 近日雪龙号和雪龙2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 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 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 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 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

0: 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8月14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8月15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6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静谧时光给小南在微信上推荐过来的一篇文章，盛夏执笔度人间烟火，许岁月温柔。小南读完之后很有感触，也希望和收音机旁的您一同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共鸣。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恰逢盛夏，风物正好，我总想落笔写些什么，写给流年，写给独处，写给一路走来漂泊至今的自己。我先写异乡街头的灯火，一城夜

色，次第亮起，万千灯火铺满长街，照亮晚归的路，照亮来往的行人，唯独照不亮异乡人心底隐藏的孤凉。从前身着白衣守在病房，日日见证人间别离和身不由己，那个时候总以为生死才是最大的孤单，直到脱下工装独自奔赴他乡，才读懂漫漫长夜孤身一人的落寞。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时刻，我独行在这座繁华的城池，望着一扇扇暖光摇曳的窗，悄悄揣测窗内的烟火日常，是家人围坐闲谈，是挚友笑语相伴，是爱人依偎温存，那些触手可及的温暖于我而言近在咫尺，却远隔山海。可这满城的灯火温柔陪我熬过了无数难熬的夜晚，静静伴我走过岁月归途，他们是异乡最沉默的知己，是我扎根这座陌生城市最真切的存在佐证。我再来写人间来去的匆匆人流，地铁站川流不息，行人步履仓皇，每个人都奔赴专属前路，每个人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提包奔波的中年人，肩头扛着生活的重担，藏着家人三餐四季的期许。戴耳机独行的姑娘，眼底藏着未遇的心事，悄悄消化着情绪和遗憾。缓步慢行的老者，步履从容，奔赴一场温柔的惦念。我们皆是人海浮沉，平凡渺小，微不足道，可正是这千千万万奔波的普通人，以烟火日常拼凑出这世间最滚烫的温度。盛夏漫长，俗世匆忙，我更想为自己守一方清闲岁月。闲暇时光可煮一壶清茶，伴一卷闲书度世，柔光穿透薄纱窗帘，碎金落满纸页，字字句句都浸着温柔的暖意。不必执着深奥典籍世俗功利，随心翻阅散文诗章，那些熟悉多年的文字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轻轻抚慰奔波疲惫的心灵。夜色沉静，可守一盏孤灯，吟几句风月闲诗，万籁俱静之时，触摸李白的潇洒，易安的温婉，苏轼的豁达，跨越千年的笔墨风骨与静谧深夜，和我的心事遥遥相融，治愈所有辗转和茫然。于炎炎酷暑中度人间烟火，于光影流转里品世事冷暖。岁岁夏景如故，晚风骄阳，繁花从未缺席，盛夏从不止于热烈的喧嚣，更擅长温柔自愈。它包容人间的狼狈，安抚伤痕的心灵，唤醒心底未凉的热爱和期许。你看，烈日下躬身劳作的世人，汗水浸透衣衫，依旧眉眼向阳，步履不停。他们深知所有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付出皆有回甘，于平凡耕耘中检视欢喜，于奋力奔赴中体悟人生价值。历经风雨，踏过坎坷，愈发觉得纵然世事辛苦，人间依旧值得，值得为一阵不期而遇的晚风驻足，为一场猝不及防的下雨动容，值得遥遥惦念故乡明月，为一场灯火坚守异乡岁月，更值得在庸常琐碎的日子里慢慢找寻，好好珍藏属于自己的微光和温柔。夏日悠长，岁月缓缓，生活的故事从未落幕。往后余生，愿我们不负盛夏风光，不负人间烟火，认真生活，温柔热爱，慢慢沉淀，一字一句，一笔一画，
从容书写。

0: 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1: 执着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静谧时光这位热心听友给小南转过来的一篇文章，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的确，在人生的岁月路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内容，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收获。我相信在这恰逢盛夏，风物正好之时，每个人的心里总有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农民工的听友给小南的留言说，流年似水，往事如烟，岁月中那一抹浅然在六月的繁华和喧嚣中留住或浓或浅的印记，一川云月清味心海波澜，一轮朝霞托举毕生暖意。七月份了，我们都在追逐远方的浩瀚，错别了脚下的烟火寻常。每个人的生活中有些失落，还有更多的美好，人海里有无数的冷漠，也有更多的深情。千扯彼岸，辗转于心，一程山水，一路芳华，一篇心语，一杯馨香，静默相伴，无言也深情。
1: 就把流年泡成一壶茶。
0: 一位署名叫就是你的听友，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在这时光长河里，愿我们被流年温柔以待，依然温暖如初。谢谢你的留言。一位听友署名叫我给自己留言这样的写道，在自己的时区里缓缓走过，不必再追赶旁人的节奏，晨间水沸，晚带星浓，我已不必再为世俗的声音逐一场梦。我们的世界允许春光迟晚，允许薄雾缓散，也允许冰封的舟船渐渐到达彼岸。人生如是，且惜今时，愿我们内心绚烂，始终做自己的山川湖海，一步有一步的风景，愿我们内心丰盈如山青。写得真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留言，也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1: 月光洒落，夜色微凉。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我把思念告诉风》和《半梦半醒》。

0: 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政普出席并讲话；
0: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0: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1: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
0: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并非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撸起袖子加油站，风雨无阻向前行。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岗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3: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0000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4: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种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5: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

0: 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颅内声纳、咽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智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2: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1: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今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控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的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的管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跳，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

0: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即将迎来强降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具体情况，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志华，我们要联系他一下。来，志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您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相关情况。
2: 嗯，好。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昨天下午的5点30分前后和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就快速减弱。到了今天下午的4点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个小时呢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就是明天到12号夜间，我们省自南向北呢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河北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上午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省的影响是以降雨为主，但是风力的影响不大。11号的夜间呢到12号的夜间，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主持人。
0: 好的，面对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2: 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呢是做好防范的第一步。所以提醒大家呢，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就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微博呀、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这些呢会将第一时间的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强降雨即将来到呢，特别提醒公众要做到5个远离，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呢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还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的设施，避免呢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还要呢不要强行到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呢会极易熄火。另外呢，要远离危旧的房屋、围墙以及临时建筑和简易的棚舍，这些结构呢在强风暴雨中呢就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还有呢，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的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呢将会按照区分分级呢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所以

0: 呢，请大家呢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呢，相互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人群。主持人，
1: 感谢志华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公众，这几天如有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信息。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下午三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客户把快递取走。
1: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3: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1: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4: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1: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5: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拖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1: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6: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1: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7: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1: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中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 本批次共录取

0: 2.6万名考生。其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9.8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19.47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98.7%，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0: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荣获全国1等奖1项、2等奖1项、3等奖5项以及示范奖7项。
3: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2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2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万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3: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了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
4: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5: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6: 便宜了多少？
5: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4: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5: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6: 去哪块啊？
5: 打算去张北，今天我们磨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7: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 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4: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8: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4: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9: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0: 次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1: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2: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1: 张家口市新嘉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3: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1: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3: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1: 业内人士表示，8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明天到13号临时关闭3天，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5: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2次集中公布涉讯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引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4: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价赔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摄影家协会开展为何

0: 而来主题采风创作活动。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8月9号，市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代表到白洋淀开展为何而来主题采风创作活动，旨在通过实地拍摄与交流研讨，拓展创作思路，提升摄影水平。活动中，会员们深入白洋淀千亩荷花景观带进行实景拍摄，夏末秋初，碧叶连天，红荷映日，生态美景为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大家一边捕捉光影瞬间，一边互相观摩相机中的画面，围绕构图、用光、主题表达等展开作品互鉴，在思维碰撞中深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实现理论研讨与实景创作的有机融合。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郭月辉：
1: 我们将以此次采风交流活动为契机，更多深入基层，扎根本土，潜心创作，用心、用力、用情创作摄影作品，用镜头讲好新时代人球故事。
0: 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薛飞超：
2: 下一步，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将以各类主题采风活动为载体，持续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引导广大摄影爱好者立足本土，聚焦本地生活，挖掘任丘人文风光与乡土风情，创作更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影像作品，为全市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记运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主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

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座，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十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实在文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原。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葛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0: 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齐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向桂元讲的施以长期一致以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不，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这很好吗？五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一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吗？我们好，他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0: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纵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下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20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

0: 他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来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0，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礼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一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1: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因为曾国礼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贻误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 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

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八旗子弟

0: 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1: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这么水军呢，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了。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吴哥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0: 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1: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这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0: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2: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这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机器什么，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0: 现在的开滦

0: 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疏放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
1: 实际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2: 我是谁呀？
3: 妈妈，
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3: 你
2: 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5: 你真棒。
6: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25年，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向嘉靖上了一份奏书，就此拉开了这幕大戏。曾显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他虽是文官出身，却喜欢军事，做了几年县令之后